0: 哎，不理啥嘎嘎子，收干净。
1: 哎，
0: 三叔收干净嘛，就要研发他们大陆，说啥也没过别。嘿嘿，对，为弄到，还管他们听啦。嘿嘿嘿嘿嘿，我太我会说，从那两个我们从干给了回来，啥也没听明，那啥英国？哎 ，OK 的，那三帮咕噜咕噜个哭了不停，谁顾着搞把历史卡的？哎，咕噜咕噜。Uhamba nathi uhlezi